0: 是新约时代的圣人，
1: 就他是圣人，
0: 对，都是圣人。而且跟从他的这个中间圣人的右手边第一幅画或者第二幅画，能看得出来，能想得说这座教堂名字叫什么。这边被就是安排的第二幅画一个唐振宇是那是圣母画的第二幅，对，旁边耶稣就是抱着一个小婴儿子，抱抱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这边的灵魂。对，圣母玛利亚走了，安息了。